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阿可江《恋恋夏日咏叹》这首歌，唱出对盛夏时光满满的偏爱。明媚风光正好，处处充满生机和暖意。无论是结伴出游，还是独自在家，都能在旋律之中留住夏日温柔，珍藏旅途美好瞬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之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鸡，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

0: 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Morning 有精神。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

0: 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

0: 请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2-511-42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1: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000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0: 哇，
1: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无限点位、无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

0: 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2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家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 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所以钟总，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亮房子了，
0: 对，去亮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家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修

0: 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 0991-622-2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嫁妆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不可撤销乐队《夏日迷情》，清新治愈的曲风满是夏日浪漫气息，轻快旋律自带悠然氛围感，行走在夏日风光里，沿途满目青翠，风光宜人，自在出行的路途满是舒心惬意，在悠扬曲调中沉醉在温柔盛景夏天光景里。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订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订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呀，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0: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 一驾到聚会全城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馆里，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1: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高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0: 是的，
1: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儿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0: 是的，
1: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0: 是的，
1: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0: 是的，
1: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 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0: 对，
1: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0: 是的
1: 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

0: 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
1: 嗯，
0: 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
1: 嗯，
0: 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
1: 嗯，
0: 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
1: 嗯，
0: 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里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
1: 嗯，
0: 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的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
1: 哎，
0: 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
1: 哎，
0: 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啊，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1: 嗯，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
1: 嗯，
0: 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六一。
2: 跟我一起蹦蹦跳跳，阳光在照耀，蹦蹦跳跳，我们
3: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4: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的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3: 是
4: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搏击湾的隔壁，也是河北

0: 陆地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10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 和服务对每一位

0: 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2: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位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1: 嗯，
2: 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1: 嗯，
2: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2: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
1: 嗯，
2: 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
1: 嗯，
2: 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2: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
1: 嗯，
2: 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0991-6222-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馆隔壁，当然你也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

0: 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1: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2: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美易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2: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5大特权，3重补贴更有2重保障，
2: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3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2: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2: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0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3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柔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4: 大家好，我们是
5: 信乐团。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品。

0: 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酷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一

0: 天。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

0: 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因家因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5。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下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静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海鸥乐队《夏天的风》，旋律轻盈灵动，曲风干净清爽，完美契合夏日的温润气候。徐徐夏风吹遍大街小巷，也吹过旅途的沿途风景。出行路上伴着这轻快的歌声，心绪悠然舒展，尽享夏日带来的轻松与畅快。

0: 美亚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人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亿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就在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童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季庆六一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0: 美易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1: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1米8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0: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1: 定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工摊装修，1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4: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祝大家马年好上来。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畅通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

0: 驰骋新疆，一路笙歌。
1: 这是中国最震撼的沙漠自驾大道——塔里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千里公路横穿茫茫沙海，天地辽阔，万物纯粹。行走在这条路上，看黄沙漫卷长路，看天际云卷云舒，所有的浮躁都会被大漠的苍茫抚平。人生亦是旅途，所有奔波，所有前行，都是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风景。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读懂平凡，拥抱自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5。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小长假乘坐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不要在车厢内吸烟。自驾外出时，要认真做好汽车油路、线路检查，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假日外出旅游时，请关闭家中电源总阀、煤气阀，及时清理阳台、厨房走道的杂物，注意检测燃气管道，灶炉附近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0: 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立夏迎清风，小满腹温柔，让我们伴随着悠扬旋律奔赴山野清风，尽享时光。1039音乐广播，夏风温柔，自在生长。为您推荐500夏夜晚风，慵懒松弛的唱腔搭配舒缓婉转的旋律，将初夏夜晚的温柔氛围感拉满。晚风徐徐吹散白日燥热，恰逢闲暇假日，漫步街头或是悠然出行，静静聆听歌声，卸下满身疲惫，沉浸式感受夏夜独有的安逸与悠然。

0: 刘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就要到了，6月1号下午16点，自治区妇联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即将开启，现场体验非遗手工挑战汉字闯关，与 AI 名人对话，同书展交换闲置图书，还能集章兑换奖牌哦！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经典阅读《大国少年成长记》庆61游园活动专区，点击详情即可参与报名。让我们一起相约人民广场，共度一个充满书香与欢笑的奇妙。

0: 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让轻快的旋律治愈生活，用温柔的歌声拥抱美好，轻松假日快乐调频，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假期好时光。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用音乐讲述穿越时空的青春与热血。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选择儿童剧《新狮子王》共度亲子时光。在海尔巴格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馕坑肉和干煸炒面，餐厅环境也让人仿佛置身剧情之中，生活步履不停，美好生生不息。无论是舞台上的热血故事，还是与家人共享的时光，都如夏花般灿烂。一起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4: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泪骂，仰天怨愤。

0: 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到。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6225-5。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美易雅惠民家装补贴节收官在即，错过再等一年，
1: 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定装修享五大特权，三重补贴更有两重保障，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补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

0: 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百万现金补贴，无需申报，无需审核，现金直补。
0: 全房广东品牌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一米八大床等一折起，博洛尼、欧派、索菲亚、兔宝宝等环保定制半价享，
1: 补贴全房品牌家电，
0: 电装修每平米立减200元，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18大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10大前沿工艺零元享，套内计价零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2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剩18户，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锁定最后一波优惯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装出高性价比，品质新疆。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启，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假期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3，是一个让人容易困倦的时刻。但是呢，假期的10点钟，那可是夜生活的刚开始。甭管您是准备和朋友出去小酌几杯，亦或者呢是去夜市啊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总之，这本不应该是一个在假期困倦的时刻。所以我们来听点开心的，然后高能量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啊，叫做 You Have Changed, I Have Changed， 讲改变的歌。哎，改变是好事儿啊。

下一首歌呢，依然是听起来相当带有电子气质和独立摇滚气质的歌曲，来自于 M83， 这首歌曲叫做 King and Jesse。

听到的歌曲来自 M83 King and Jesse。 其实这首歌是有它特定的使用场景的，尤其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呢，你可以在一个并不拥堵并且非常宽敞而且限速没有那么低的道路上，那应该就是高架路或者快速路上了，然后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而且平稳的车速，身边呢有蛮好的风景，然后听着这首歌曲，看眼前的风景慢慢的划过，然后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特别令人舒服。下一首歌曲我们依然来去聆听来自 M83， 这是一支电子音乐组合，然后他们是个二人组合，然后也还有其他的乐队成员，因为他们也有贝斯鼓这些东西。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会让你觉得身临在一个怎么说，宽阔的、快速的并且稳定行驶的道路上。我们下一首歌曲 Midnight City， 多应景啊，现在太阳也落山了是吧，夜色渐浓，一起来听 Midnight City。

哎，这种夜晚的美啊，跟那种白天的美真的不是一种美。当然你没办法说孰好孰坏，哎，但是你可以说你更喜欢哪一种。我更偏向现在我们聆听 M83 这首 Midnight City， 然后共同度过的这一段天还没有那么黑，但是你已经能感觉到夜色的时光。下一首歌曲啊，依然是属于夜晚的一首歌，来自 Disclosure 解密兄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and Me， 这是一首老歌了，你看2013年做的 Remix， 放在现在来听呢，一点都不会过时。我们一起来听。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

0: 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席，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1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哎呦，我今晚听的这些歌感觉在跟搞派对一样，由此可以见得放假特别让人开心，特别让人快乐，让人想要去派对玩耍。下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啊，全球的 R&B 天王，然后他的 R&B 歌曲呢一直都是以暗黑风格为主，到了这首歌曲整首歌变得明亮，而且没有写他以前擅长写的那些人生当中的不好的经历啊，反而充满了无限的希望。我们一起来听 Dancing in the Flames。

听到的歌曲 Dancing in the Flames 来自于 The Weeknd，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Lorde 2025年的专辑 Virgin 当中的这一首 What Was That， 延续了这种快节奏的带电的 EDM 带一些电子感觉的 Art Pop 风格。

哎，继续来听 BPM 比较高的歌啊。这种高能量的歌呢，适用于这种假期晚上，然后在夜生活开启的时候去聆听，然后找一点那种你懂的感觉啊。下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酱妹，这首歌曲叫做 Espresso 意式浓缩。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

哎，听到的歌曲啊，Death Standing， 我们听了很多首歌呢，他们的 BPM 都比较统一啊，都在90到110之间，没有超过120的啊。接下来听首慢一点的，有些时候呢，慢意味着优雅，对吧？下一首歌曲来自 Prince， 王子，你看一听这个名字特别的优雅， Purple Rain， 跨越时间，跨越时代的经典，送给你。

一个小时的时间飞驰而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9。最后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一首安静点的歌啊，来自安普。那这首歌曲呢叫做《关于我爱你》，出自他哇2009年的专辑《城市》当中。你应该听过吧，或者说应该会有朋友们听过吧，对吗？一起来听《关于我爱你》。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地方》。继续来听乐队的歌，下一首歌曲来自康姆士乐队，这首歌呢叫做《被动》。自打他们上了乐队的夏天之后，就一举成名，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为康姆士的词所觉得动容啊，这首歌也不例外，一起来听《被动》。

詹姆士的主唱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但这一点都不耽误他的歌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心。下一首歌曲来自翠梅乐队，这是一支充满争议的乐队，因为他们的歌比较简单，比较流行，然后有很多人批判他们不够摇滚，但是无所谓，你要听你爱听的歌和你觉得好听的歌，因为听歌本身是一种怎么说啊，能够增加生活中情趣的事儿。而不是一种修炼，对吧？所以听自己的，别管那么多，一起来听啊，催眠乐队《再去海边》。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全家总动员，免费吃大餐，烤全羊鲜香开启，大盘鸡、香辣花甲、小龙虾，20余种硬核美食吃到爽，更有皇家马戏、石膏彩绘、网红泡泡机，5月27至31，环球国际城等你来，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0: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0: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

0: 第299集。贾大掌柜和大掌勺关系不错，见大掌勺有些狂躁，站了出来。
1: 大勺，我说大勺啊，自家兄弟，你听哥哥我说句。大勺啊，如果这个女孩真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们保证不会为难她啊。大勺啊，你不要固执了好不好啊？
2: 老贾，滚一边去。
1: 哎，好的好的。
0: 贾大掌柜立即灰溜溜地退下。
2: 藤牛仙主，把他们三人抓起来，若敢反抗，生死不论。
0: 人群里身材最为高大的青枝藤牛仙主站出，用手一抹，头上便戴上了一个藤蔓做成的头套，向着大掌勺走来。
3: 大掌勺，藤牛得罪了。
0: 啪啪两声枪响，震聋发聩，两颗子弹打在藤牛仙主脚前，直冒青烟。藤牛仙主吓得一退，随着其他人向枪声处看去。只见金潘吹了吹手里的枪管，复又用枪口指着众人。带着杀气腾腾的乔大、乔二从一侧快步走出，横在火小邪、水妖儿、大掌勺身前。
4: 想抓他们可以，先过了我这一关。
2: 金潘，你是铁了心为他们出头吗？
4: 当然。
5: 还有我。
0: 一声沉吟，只见田问缓步从土家人中走出，林婉紧紧跟随。田玉娘犹豫了一下，还是一挥手，土家五人接上前来。
4: 田问，够兄弟。
0: 田问抱了抱拳，并不答话。局势直转直下，藤牛仙主也没了主意，只好向青崖看来。
6: 我只和我儿站在一边。
0: 青崖彻底没了主意，向药王爷递来求助的目光。药王爷避了避青崖的眼神，嗓子里只是嗯嗯两声，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青崖暗骂，
2: 老药头，避祸你真是一流。林木森尽管讨厌，可他若是在，至少有个主心骨，也不至于这样尴尬。唉。
0: 青崖又向清晨看去，却见清晨魂不守舍，双眼发痴，好像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一般。青崖又暗骂，
2: 清晨你这个情痴，一个炎火池的儿子就成了你的克星，真是可笑。可现在我该如何是好啊？我管管青枝也就罢了，还真不是当牧王的材料。
0: 金潘看出穆家进退不得，这样僵持下去绝不是个办法，于是哈哈大笑着。
4: 亲爱的清晨仙主。
0: 清晨一直低着头，听了金潘叫他，方才抬起头来。
7: 金潘大人，你还好意思叫我？
4: 亲爱的清晨仙主，我打你一枪是我不对，我也是情急所致，就这个脾气，我给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
0: 金潘嬉皮笑脸地向清晨鞠了一躬，站了起来。
4: 另外呢，你我约定的事情不受此事影响，生意归生意。
7: 知道你就会这么说，金潘，你想说什么直说吧。
4: 穆家各位仙主，各位长老，这位火小邪是我过命的兄弟，你们都看到了，我为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火小邪现在已经昏迷了，没有抵抗能力，而且是穆家先要杀他，才逼得他邪性大发。可他一没伤人，二没拆了穆王居，三没干扰穆家掘出穆王。所以各位，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算金潘面子不够大，还有土家铁羽娘、四门宗主的面子在，请各位放过火小邪和这位真巧姑娘，由金家、土家、水家看管他们，保证不让火小邪再添麻烦，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当火小邪和真巧是金家、穆家请来观摩斗骨大会的，大家看如何呀？金晨仙主，你觉得这个提议如何？
0: 清晨娇笑一声，拉下脸来，依旧赞同着金潘的话。
7: 金潘大

0: 大人真会做生意啊，说得让人心服口服，我看就这么办了吧。
1: 药王爷也忙打圆场，
2: 确实确实，就当是一场小插曲，太过计较反而伤了和气。
1: 贾大掌柜也立即跟随附和着，
3: 药王爷高见呐，风波过后又是朗朗晴空。
1: 药王爷生怕再闹大，赶忙和青牙商量，
2: 青牙仙主，不如按京潘大人的意见来吧。
4: 穆家无人，穆家无人啊，唉，还能如何？老药头，你看着办吧。
1: 说着再也不管，掉头就走。贾大掌柜赶忙跟上巴结，
3: 青牙，别不高兴了，我心疼你。
4: 滚，有多远你滚多远。
1: 贾大掌柜还是会心一笑，灰溜溜避开一边。很快，青枝藤牛仙主、贾大掌柜等青枝人众一齐跟着走了个干净。清晨看了几眼金潘，
0: 金潘，你我言出必行。
5: 谢过谢过，清晨，你大可放心，一事归一事，你还不了解我。
1: 清晨哼了声，一挥手，带着黑枝众人也快步离去。花枝千鸟仙主本就是来看热闹的，见没了热闹看，咔咔怪笑两声也就离去。原本热闹的穆王居，穆家只剩下逍遥之和药王爷管辖的穆古寨弟子。药王爷如释重负，看向金潘，
2: 金潘大人，可是你说的，你们保证火小些不再闹腾？
5: 当然。
2: 那好。
1: 药王爷又看着林婉，
2: 林婉仙主，斗药大会耽搁了不少时间，还请你一会儿请三家贵客速速来会场就坐，穆家不可一日无主。
1: 林婉也总算松了口气，盈盈一拜，
6: 药王爷费心了，
2: 千万不要再出乱子，我这张老脸快挂不住了，先走一步。
1: 药王爷抱了抱拳，也带着穆古寨一众弟子离去。大掌勺虽说人糙，但也明白若不是金潘等人，他今天绝对讨不到好处，于是起身谢过了诸人。
7: 我毕竟是穆家长老，犯了穆家家法要去领罪，恐怕暂时不能陪我的女儿女婿了，还请各位多多照顾他俩，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8: 爹爹，你不要去。
1: 大掌勺摸了摸水妖的脑袋，
7: 乖女儿，我现在自己回去，他们最多关我三年，但和你们一块儿回去就不好说了，爹爹可不想让你们为难，乖女。
1: 大掌勺拜了再拜，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疾奔而去。众人，大掌勺拜了再拜，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疾奔而去。众人围在火小邪身边，乔大、乔二跪在地上哭嚎。
9: 哎，大师傅，哎，这次真的是大师傅，大师傅你受苦了。
10: 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
1: 金潘眼中虽隐含泪光，但一掌连抽两人。
5: 别哭了。
1: 乔大、乔二赶忙闭嘴，只是抹泪。乔大嚷嚷着，
10: 这次应该是真的了，上次我们被……
5: 闭上你的狗嘴。林婉，麻烦你看看火小杰怎么样了。
1: 林婉应了声，俯身检视。金潘笑了一声，看向水妖儿，
5: 这位小姐，你叫真巧，是火小杰的妻子？
6: 是。
5: 小姐，你是水家人吧？很眼熟啊。
6: 我不是。
1: 金潘哦了一声，转头对站在一侧的水华子嚷了一句，
5: 哦，水华子，别光看着，

0: 说句话呀。
1: 水华子抱了抱拳，
0: 他说了他不是水家人，我还能说什么？
1: 金潘晃了晃头，
0: 好啊，
1: 又对水妖儿安慰着。
0: 嫂子你放心，我是火小邪的生死兄弟，我叫金潘，以前火小邪叫我一声潘子，有我在绝不让任何人伤他。
1: 水妖儿微微避开金潘的眼神。
2: 啊，金潘你好，那劳烦你了。
1: 金潘暗叹，
0: 这个女子若不是刚才显露身法，真是毫无破绽，怎么看也是一个平常的女子，她八成就是水妖儿。可若是水妖儿，她为什么自称真巧呢？而且水华子也不认她。
1: 林婉此时抬起了头看着金潘，
3: 火小邪的脉象异常强健，但有些古怪，他体内正反两弦交替，互相侵扰，若不平复下来，只怕药物也不能让他醒来。
0: 那他醒过来还会是双眼黑乎乎的邪性吗？
3: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说不好呢。
1: 金潘点了点头。
0: 哦，那有点麻烦。以防万一，乔大乔儿先把他捆起来。
1: 田问沉声插话，
4: 为何？
0: 田问，你了解火小邪还是我了解？他如果苏醒了还是邪性大发，我保证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真惹得你我跟穆家兵戎相见，是你田问负责擦屁股还是我负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一下穆家，捆起来只是做给穆家看的，等斗蛊大会结束立即带他走，这样做生意才能稳赚不赔，明白吗？
1: 田问微微点头退开不说。金潘又对水妖儿解释，
0: 嫂子我这是为我兄弟好，你原谅啊。
1: 水妖儿便也点头默认。乔二向金潘请示，
5: 师父是真绑假绑？
0: 当然是真绑，不过用老子特制的绳索。
1: 乔大乔二一乐，从背包里翻出一些绳索用具，抱起火小邪，七力咔嚓把火小邪从头到脚绑了个结实，看起来异常牢固，根本无法挣脱。水华子一旁大赞，
0: 哎呀妙啊，这可是金家的铁腕绳哟。水华子你又认得，金潘大人这些年的发明无数，水家仰慕得很啊。听说金潘大人打个响指，铁腕绳就能断成数段，随意逃走，否则再大的本事也挣脱不出去。铁腕名如其绳啊，哪天租给你们水家几套试试？金潘大人的东西水家穷得很，可是租不起的。
1: 金潘嘿嘿笑了几声吩咐下去，
0: 嘿嘿，乔大乔二把活小邪师傅背好，我们下去穆家斗骨还有两场好戏看呢。
1: 金潘看向林婉，
0: 林婉你是怎么安排？
3: 我和你们一起回去。
1: 便吩咐逍遥之弟子，
3: 你们把王孝仙也带下去吧。
1: 逍遥之一众弟子中，林不孝、李自有当然在列，两人听林婉一说，争先恐后赶上前去扶王孝仙，彼此暗地里拉扯。林不孝脸上挂着关切的神情，嘴里却低骂着，
6: 师弟我来照看王小仙，你退下。
1: 李自有几乎是同样表情，也低骂回应，
5: 师哥还是我来吧，你太辛苦了。
6: 不识趣，
5: 你别太过分。
1: 两人不管怎样最后还是一左一右把王小仙搀扶起来，林婉虽看在眼里却只是淡淡一笑抬步要走。田问略作阻止，
4: 你的病
3: 如果斗药大会不提前见到你们，可能还有时间治。斗药大会还有两场，我是逍遥之的总仙主，必须要去啊。
1: 田问轻叹一声默默点头。林婉又对两位亲信弟子吩咐，
3: 穆王居药帐已经毁了，你们去把屋内的大药缸搬下来吧。
1: 两名亲信弟子抱拳称是， 回穆王居安排，一行人不再耽搁，向斗药大会会场行去。水妖儿与金潘同路，水华子则不远不近地跟着。水华子、水妖儿虽没有眼神交流，甚至没有说话的意思，但两人眼中均不时地闪烁不定。林婉等人带着绑成粽子一样的火小邪妇又登台，会场穆家众人微微议论了一番，便恢复平静。胖好为没有资格去穆王居，所以之前发生了什么一概不知。见火小邪、水妖儿、田问三人归来，总算是踏实了一些，默默祈祷几位的安全。
7: 穆家各位长老，火小邪虽说是我兄弟，但我也怕他醒来再闹，所以绑了个结实。各位放心，各位放心啊。
1: 药王爷、清晨、青牙、千鸟等人见状，总算是心里顺畅了一些。
7: 药王爷，给来把椅子，让火小邪和他老婆坐在我身后，我好看管着。有劳有劳。
1: 药王爷招了招手，穆古寨弟子便安排下去，众人依原先的位置纷纷就坐。木台上只是少了大掌勺，却如大掌勺所说，他提前回来请罪，已被勒令退场，关在木台后的房屋中，等候大会结束后受罚。场下依旧昏迷不醒的王孝仙，也由林不孝、李自有扶着安置在两人中间坐下。药王爷清了清嗓子，上前高声宣布，
8: 刚才有些小意外，现已解决，重回正轨。斗药大会亦有一些新朋友来此观摩，可喜可贺。话不多表，现在我宣布第二场斗药四支名单。
1: 药王爷生怕记错，取出穆家四支提交的名单纸张再看了一遍，揣回怀中，高声念着，
8: 青枝青牙仙主，黑枝折木人师，华枝千鸟仙主，逍遥之穆王病人。穆王病人，
9: 穆王病人。
1: 穆家台上台下许多人都大感吃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是古物还是指林婉？一时间场下窃窃私语声嗡然一片。
8: 安静，请四肢尽快上场。
1: 黑枝方面率先动作，有七八个穿着深青色长袍，眼中毫无光芒，行尸走肉一般的男子，抬着一个笨重的古旧木箱步入场中。清晨随后走下，看着几名男子将木箱揭开以后，嘴里念念有词，撒一些药粉入内。就听啊啊撕裂一般的人声从木箱中响起，清晨用手凭空牵引着，渐渐从木箱里站起一人。说此物是人，还不如说是个人形怪物。此物四肢俱全，全身包裹着重重黑纱，不见面目，也不像有脖子，双手垂地，两腿短粗，佝偻着身子，只是啊啊不停地怪叫，怪叫声竟不像从头部发出，而是腹内。药王爷心内暗暗吃惊，
8: 折木人师百年前应该毁掉了，清晨竟有办法把它重新拼接起来，古化活动，怪不得清晨愿意自己斗第一场，只怕第二场黑枝又要赢了。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11: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10: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 乱世如炉，

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00集。金潘看得过瘾，忍不住又问身旁的水华子：
1: 哎，水华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僵尸？
2: 折磨人尸，与尸体有关，但肯定不是僵尸。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金潘大人慢慢看着吧。
0: 折磨人尸缓缓爬出木箱，站在空地上，怪叫连连，前后微晃，并无其他动作。
3: 青雅姐姐，百多年前折磨人尸毁在青芝手中，看看这次如何？
0: 青雅眉头紧皱，缓步走下木台。
4: 清晨，你真是用心了，那我也好不客气。
0: 青雅向青芝方位拍了拍手，就见一大团藤蔓贴的涌来，逐渐汇集，慢慢变化，生出形状。青雅走上前去，踏入藤蔓之中，低念了声，便见这团藤蔓变化更快，将青雅笼罩其中，呼呼伸展，最后竟变作大象形状。青雅在藤象体内叫了一声：
4: 来吧，今天斗个痛快。
3: 青雅姐姐真是厉害，最难的象形也练出来了。
4: 千鸟岛主，林婉，快拿出你们的手段来，我等得心急。
0: 千鸟仙主长得本来就是鸟形，身上又穿着一件羽毛编织而成的衣服，上身一弓，两腿发力，像是一只母鸡般从木台上飞下，落落落地叫着，奔到自己的位置。木家花枝，美女如云，仪态万千，怎么偏偏总仙主千鸟如此丑陋不堪，行为亦是难登大雅之堂，不免让人叹上一声，不知千鸟是怎么当上花枝总仙主的。千鸟仙主就位，只剩逍遥之所派的木王病人还未见到。清晨娇笑着看向林婉。
3: 林婉，木王的病人呢？
0: 林婉早已站起，向木王居一侧看去，听清晨冷嘲热讽，表情淡然。
5: 这就来了。
0: 只见逍遥之两名弟子气喘吁吁地用挑担抬了一口大缸上来，放于逍遥之位置上。林婉吩咐一声：
5: 揭开草盖。
0: 草盖虽已揭开，药味浓郁，缸内满满的装的全是药草，可毫无动静，不见有东西出来。
3: 林婉，病人呢？在大缸里躲着吗？要是没有人在里面，我们空对一坛子草药，胜负怎么个算法？
5: 清晨姨娘不用着急，斗局一开，自有分晓。
0: 台上水华子见了此缸，不住的低声冷笑。金潘疑惑地看着他：
1: 哎，水华子，你笑什么？
2: 我笑木王林木森看着老实。哦，此话怎讲？金潘大人，你这么聪明，木王病人想想便知。
0: 金潘哼了一声，顿时明白。
1: 哼，林木森确实看着老实。
0: 两人心知肚明，不再点破。台下逍遥之一侧，林不笑和李自由也在偷偷议论。
6: 最近木王大人近一个月来一直闭门谢客，不让我们拜访，莫非就是因为此缸？
7: 听闻木王大人带了一口缸来木谷寨，还以为是炼的药，真没想到会拿来斗药。
6: 师弟，你说里面是人是鬼？
7: 师哥，看来师父早就不信任你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一无所知啊？
6: 难道你知道？你以为师父信得过你？
7: 你是大师哥，居然不知道，丢人现眼。
0: 两人自从王孝先被人发现，就开始狗咬狗，不亦乐乎，也不多表。药王爷见青、黑、花、逍遥四肢均已在场下，上前一步便要宣布开局。可就在这时，整个斗药大会地下骤然巨震，差点让药王爷跌下木台。巨震之后，就听嘎嘎嘎的树木弯折之声刺破地面，爆然而起。好在震动和声响均只有短短一瞬，立即平复。穆家所有的人在台下一片哗然，不由自主地纷纷站起。许多人知道木盘异动非同小可， 均是直吸凉气，坐立难安。药王爷站稳了身子，已是神色大变，暗喝一声：
8: 木盘真的异动了吗？糟糕，我好心为穆家挽回脸面，却办了坏事。
0: 一个穆家弟子连滚带爬地跑来，脸色惨白，灰头土脸地跪拜在药王爷面前，惊慌失措地叫着：
9: 穆王大人啊，没有穆王大人，药王爷，药王爷，木盘要异动了，木盘要异动了，他看样子想突破药锁，我赶来的路上，木盘应该已经动了，怎么办？怎么办呢？药王爷，
8: 急什么？药锁说能破就能破的，木盘又不是没有异动过。
9: 是，可是这次有点不一样啊，药王爷。
8: 闭嘴，你闭嘴！我问你，若按法推测，木盘若真能冲破药锁，需要多久？
9: 最多三个时辰。不是，这次不一样啊，药王爷。
0: 青牙在大象中高声大骂：
4: 老药头，看你办的好事！我说了不能随便催动药锁抓人，必会造成木盘异动，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清晨反而高声笑着：
10: 木盘异动了好啊，多热闹，药老头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药王爷大叫着分辨：
8: 我只是梁队的管事，斗药大会的司长，木盘药锁的监管之一，我不是木王，你们不要为难我。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掘出木王，由新任木王决定如何处理木盘异动。
0: 清晨走回了木台。
10: 这就对了，药老头，还不开始第二场？
0: 药王爷连忙高声大喝：
8: 对对，斗药第二场开始。
0: 药王爷话音一落，就听千鸟仙主咯咯咔大叫，身子一抖，那件羽毛披风上的羽毛已经根根直立，看起来如同一只发怒的母鸡。青牙在大象中大笑：
4: 千鸟，你比我们还急呀、啊！来来来，与我一起先把哲大人尸拆成碎片。
11: 青牙，还是你自己来吧，我先求自保。
0: 青牙哈哈大笑着：
4: 千鸟，你越来越没有志气了。
0: 青牙说完便再不作声，那头藤蔓组成的大象浑身嘎嘎草木拉扯着作响，巨大的身躯抖了抖，便一步步向着折木人师走来。而折木人师几乎与青牙同时行动，也向着青牙操纵的藤象笨拙地走去。藤象还没有接近折木人师，突然长鼻一收，再狠狠地甩将去，足足长了数倍有余，啪的一声响，便抽在折木人师脑袋上。这一抽相当有劲儿，折木人师一击之下飞出数米开外，在地上滚了两滚，便又慢腾腾地站起，无所事事一般继续向前挪动。他的脑袋虽已被抽得明显变形，却在缓缓地复原，每走三两步竟完好如初。青牙大叫一声：
4: 好个妖孽！
0: 然后青牙继续催动藤象甩出长鼻，一记狠狠抽打在折木人尸身上，藤蔓上带着细刺，坚韧无比，折木人尸被抽得黑纱绽开，露出黑纱下淡黄色的皮肉，虽是东倒西歪，却一直浑然无事。凡是被抽打的变形之处，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复原。青牙心头大惊：
4: 这不是折木人尸，难道？哈，太荒诞了，绝不可能！
0: 清晨在木台上大声笑着：
10: 姐姐，我的宝贝还没有还手啊，姐姐可要加油。
0: 青牙低喝一声：
4: 再来。
0: 藤象的长鼻一分，化作三股，拉得更长，不再抽击， 而是唰的一下将折木人狮头、手臂、腰间卷住。
4: 三藤割裂，
0: 藤向长鼻一紧，牢牢将折木人狮缠住，越勒越紧，随后刷刷齐收，这等速度使得藤条如同锯子一般，一下子把折木人狮割成数块，分散开来。可折木人狮的碎块落在地上，在地上一弹之后，立即跳僵起来，如同有强力的吸引一般，啪啪几声，再度汇集到一块。虽组合起来不是原来的样子，但是慢慢融入，再度长出腿脚头颅，依旧向前缓缓前进。黑沙层层脱落，露出大部分折木人狮的机体，机体淡黄发亮，似肉而非肉，更像是一种胶状物质粘结而成。青牙一见，失声大叫：
4: 果然是肉灵芝，不是折木人狮。清晨，你拿肉灵芝来斗过，实属作弊。
0: 清晨高声回答他：
10: 姐姐，你赢不了就是赢不了，你见过会走动的肉灵芝吗？这就是折木人狮，我能将它与肉灵芝炼化在一起，是我黑芝的本事。不要以为只有青芝会草木鼓动之术，黑芝也有黑芝的法门。怎样，比你的藤相如何？
0: 青牙被挤兑得无言以对，愤愤然大叫：
4: 清晨，算你狠，我倒想看看你这个肉灵芝做成的折木人狮，除了不怕打之外，还有什么本事？
0: 清晨，青牙口中所说的肉灵芝是为何物？说出此物的官名，大多数人应该知晓。肉灵芝即是太岁，太岁在民间被发现的极少，而且至少一大半是以讹传讹的假货。就算如此，凡是被暂时认定为太岁之物，均是引得好事者蜂拥而至，争相目睹。据《山海经》记载，肉灵芝最早是作为古代帝王生前喜欢食用的物品出现在古帝陵前的，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也就是说，吃一片它自己可以再次生长。要论这个世界上谁拥有的太岁最多，便是穆家。可穆家这等精通药理悟性的大行家，对太岁如何妙用也并无太好的办法，只知道太岁百毒不侵，甚至毒药也是食物，分而又长，聚易融合，可吸纳任何一种形式的能量，除非用烈火灼烤成灰烬，几乎是不死之物。青牙说清晨用肉灵芝斗骨是作弊，便是这个原因。可太岁虽是活物，但生长缓慢，不能活动，怎么到了清晨手中，与折木人狮炼化在一起，竟能走动、出生、素长、分合，实在让人无法相信。
10: 如果只是肉灵芝，你赢不了他，他也赢不了你，这有什么意思？姐姐，他仍然是折木人狮啊。
0: 清晨话音刚落，只听折木人狮啊啊闷叫了几声，似乎抬起头来向千鸟仙主看去，随即步子一转，竟舍了青牙，向着千鸟仙主缓缓走来。千鸟仙主大惊失色：
12: 狮子长软的孽吗？
0: 折木人狮似乎听见了千鸟的声音，啊啊闷叫，前行速度骤然加快了几分。
12: 青牙仙主，我若是输了对你不利，你就快来助我。
4: 千鸟，刚才我约你联手，你不是要自保吗？哼，你还是先自保吧，好让我想想对策。
0: 千鸟低骂一声，后退了几步，全身羽毛缩缩作响，根根直立。千鸟伸手一指折木

0: 全尸。
1: 看我定住你，去！
0: 数十根白色羽毛顿时从千鸟身上飞出，向着折木人尸电射而去，一根不落的全部扎在折木人尸身上。折木人尸闷叫一声，竟停止了动作。千鸟一见，心头一喜。
1: 到底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0: 话刚说完，却见折木人尸抖了两抖，竟又缓缓地移动起来，而扎在他身上的羽毛已是逐渐发黑，失去了生气。千鸟赶忙掩住口鼻。
1: 尸毒！
0: 清晨在木台上拍手大笑。
2: 千鸟姐姐，你老糊涂了吗？我刚才说了，他依旧是折木人尸啊，你不会以为他没有毒吧？
0: 千鸟脸上涨得通红。
1: 我也不是木头桩子，等他来找我的。
0: 千鸟说完身子一弯，居然绕着圈奔跑起来。别看千鸟是个老妇，跑起来虎虎生风，劲头十足，活像一只参加赛跑的母鸡。折木人尸已经行动无恙，可他再快也无法追上千鸟。啊啊两声站住不动，千鸟边跑边笑。
1: 你能卖窝哥，招大象玩去吧。
0: 折木人尸却又起了变化，只见他晃了一晃，一条胳膊啪的一声脱落在地，这胳膊在地上颤了两颤，滴溜溜缩成一个圆球，居然滚动起来，连蹦带跳的向千鸟追去，速度丝毫不亚于千鸟。千鸟本还得意，见折木人尸分出一物向自己追来，心头巨震，暗骂了声糟糕，腿上发力跑得更快，那圆球便也滚动得更快，如影随形着千鸟半分不落。一人一球，眨眼间便绕着场地跑了一圈，圆球每每要追上都被千鸟发力逃开，可千鸟已经奔跑到了极速，圆球却仍有余力，这样僵持下去，千鸟只有等着被追上的后果。千鸟大呼，
1: 青阳，你不能光看着。
3: 你难道叫我跟你一起跑步吗？干脆认输算了。
1: 绝不！
0: 千鸟反手一挥，身上又是一把黑白相间的羽毛向圆球射去，圆球被扎了个满堂彩，却没有减速，反而滚得更快，腾的一下从地下弹起，冲着千鸟便撞了过去。千鸟狼狈一避，总算避开，而圆球在地上一砸，再又蹦得老高，继续撞来。千鸟大叫一声，身上密密麻麻眼色各异的羽毛半数射出，击得圆球一歪，又未砸中。千鸟此时已明白，他是遇见克星了，能避过两下，第三下必然是躲不过了。千鸟黯然想着，
1: 罢了罢了，如果废掉我这件雨衣还是没半点用，我就认输。
0: 既有此想，千鸟竭力狂奔，一边跑身上的羽毛一边脱落，凡是羽毛落下之处，却见着有一层油光发亮的绒毛再度长出，直立起来，细如钢刺。那折木人尸胳膊变成的圆球也追赶而来，向着千鸟的背部砸去，只有咫尺之遥，眼看着就要砸中。可就在刹那之间，忽然扑的一声响，逍遥之台上来的大缸内跳出一条灰影，无人能看清这是个什么东西。灰影便向千鸟仙主侧面追来，速度比圆球更快了几分。千鸟哪里反应得过来，一把便被此灰影拽开一边，身子被拉扯的一转，身上穿着的那件羽毛披风便被除去，自然圆球去势难改，又未能砸中千鸟。千鸟恍如被雷劈中，目瞪口呆，傻站原地。他身上的羽毛披风，从他当了花之总仙主后，连睡觉、洗浴都不离身，今日居然被偷了去。就算他有三生三世的智力，也绝对没有想过此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4: 痒啊，痒啊，痒死我了！

0: 就见千鸟身上的那件羽毛披风被那道灰影裹在身上，奔出老远方才站住。那灰影满身涂着青色药膏，沾满了各色药草，但确确实实是一个男人。此人把羽毛披风刺拉一下，撕成两段，在身上狠狠擦拭，一边叫道：
1: 痒死了，痒死了，管不管用，管不管用。
0: 偌大的场地上又是一片沉默。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听到的歌曲《Full Moon》满月。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嘉豪。节目的最后来看一天气了，今天是5月30号，那么30号的夜间呢，到31，哦，这是刚过12点，对，30号。29号的夜间到30号白天是一个晴天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3级。那么马上的，也就是明天的白天，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那么三十号夜间到三十一号的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3级。那这两天气温呢，其实是有在慢慢变高的。31号夜间到1号的白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哎呦，天也不早了，马上1点。我们会结束这一整天的直播，然后结束信号。希望你也能早点到家，然后结束今天的生活。明天起床1039依然陪伴您。下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最近比较火的，来自于佳木的《两难》。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视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美护补贴。

0: 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为您争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2。